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六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话题来说一说，当你出门的时候你会带些什么才安心呢？最近呢，我是看到网上有一个博主分享，他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出门去玩的话就根本什么都不带，渴了就买饮料啊，饿了就买个小吃，但是现在不了，他现在出门之前先给自己灌上一瓶子热水，然后带上一盒水果，还要有一些小零食，就是这在年轻的他看来，这几乎就是一种老人行为了。但是现在会觉得啊，只有这样出门他才会安心。反正我现在出门也是要带东西，一个就是跟他一样是水，还有一个就是糖，因为这个低血糖的时候能马上的补充一点，有这些东西才觉得可以放心出门了。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你出门会带些什么才能够安心呢？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3: ，Check it out.
2: Mumbo.

庾澄庆大眼睛，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在下周六，也就是5月16号的上午9点，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会有一场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现在报名呢已经正式启动了，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与，全程免费参加。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美呢就是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关注公众号和美少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来报名了。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欢迎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当你出门你会带些什么才安心。万小二说，我带的东西比较小众，就是不管是出门还是平时都要随身携带指甲刀。他说这个习惯已经有20多年了，没有他就会觉得很难受。机器猫说，他现在如果是出门逛公园或者是爬山的话，都要带黄瓜，就是特别热特别燥的时候，水不如黄瓜管事儿。如果不嫌沉，还要带上两个西红柿。这好像是我们当年春游秋游是不是养成的习惯呢？今天来说一说，当你出门你会带些什么才觉得比较安心呢？

金融云美梦成真，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活动快要结束了，现在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正装50毫升的正装面霜，再加4个5毫升的面霜小样，还有礼盒礼袋，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980元，限量100单，但是现在库存不多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春夏季换季，我们的皮肤状态不稳定，所以呢更容易干燥，而且这个干燥和细纹是往往同时出现的。如果想要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直接上全球十大面霜之首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赫莲娜，但是一定听说过黑绷带，因为它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就是说用完之后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抗老修护天花板。并且新版的黑绷带呢，是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对于其他的抗老面霜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一分钱一分货，贵一定有贵的道理。50毫升的官旗价格，一瓶就要3980元。现在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一瓶正装的面霜，再加4个面霜小样，再加礼盒礼袋，低至1.7折，980元，但是限量只有100单。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今天我们话题来说，当你出门你会带什么才安心？微信平台上大燕儿就说了，必须是充电宝啊。赵雨木说，煎饼、煮鸡蛋、榨菜、矿泉水，你这就是坐火车四件套是不是？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幸运草说，到哪儿都得带杯子，还不止一个，就是大一点的杯子呢放在车上，小的就随身带，保证小杯里面喝完了回到车上大杯里还有。还有我们的阿玉说，已经很久没有带过那种精致的小包了，出门必背大包，甚至是只背双肩包，因为能装的东西多呀。秋天说，以前出差背个包拿个电脑就走了，但是现在出差出门得带上家里的饭和水，因为现在他发现肠胃差了挺多的，随便凑合的饭呢每次吃都不舒服，还是家里的饭舒服呀。还有抹茶冰说，他带的东西是需要搭配的，如果要带水果那就得带牙签，如果带那种需要手拿的食物就要带一次性的手套，而且纸巾、酒精、湿巾还有湿厕纸只要出门必备。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

0: 点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YSL 的圣罗兰粉星辰两件套的礼盒，它里面是一个粉星辰的气垫，色号是 B10， 还有一个就是粉星辰的圆管口红44B 透光灰粉色，并且还送礼袋，这样是一个底妆加一个彩妆这样的组合。520心动宠粉价这一套299，并且呢它的粉星辰的气垫是非常适合干皮的朋友， B10 的色号也是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所以上脸就是清透又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咱们通勤上班出游出差都是能够持妆一整天的，并且它还是带有防晒力的，所以在补妆的同时还能顺便防晒。而圆管口红44B 是温柔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而且特别的提气色，滋润不拔干，还有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喝水的话不容易沾杯。关键是这俩呢给到大家都是正装组合，气垫加口红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限定礼盒在家里袋，不用费心搭配，直接送到对方心卡里，这样的组合现在只要299元一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来自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本周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呢也是补货了，但是现在呢库存呢50组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官网的价格3399，现在我们家电补贴3.7折秒杀只要1399，而且是戴森的 HD15 高端款的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1399还送大家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并且都是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现在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50台现货，库存不多了，先抢先得。传统的吹风机呢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呢油脂水分流失非常的严重，容易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并且这个高温直吹还容易烫伤头皮，反而更容易引发脱发了。戴森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它的3倍强劲气流呢能够快速的吹走水分，负离子功能还能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发根，所以呢头发更加的顺滑蓬松又健康。戴森是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并且没有平替。现在给大家直接上 HD15 的高端款，官网价格3399，现在我们福利价1399，并且再送4个风嘴，还有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但是呢只有50组的现货，现在库存确实是不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享优惠就可以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彭佳慧，甘愿。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李玖哲的夏天，随着这个夏天慢慢的到来，又到了吃瓜的季节了啊，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吃瓜，吃西瓜。因为最近看到了很多这种卖小西瓜的，那种大西瓜还得再等等，有小西瓜的我就觉得说，哦，夏天是真的快要到了。美国科学进展上一项新研究就发现说，这个西瓜还有冬瓜这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是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的。而且瓜氨酸呢，在人体代谢当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维持血压、血糖还有血脂水平的正常。那么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的，此外呢，西瓜和甜瓜还富含番茄红素、叶黄素以及玉米黄素等等的这些植物化学物，它们也是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降低体内的氧化应激水平，就是减少炎症。所以呢，适当的吃瓜还是有益健康的。

0: 吴克群为你写诗，其实生活处处有诗意，就像我们身边正在盛开的花，流淌的泉水和爱人的眼睛，只需要我们在忙碌当中留出一些空隙，让这些诗意缓缓地飘进我们的生活。也许我们在音乐当中呢，在经典的旋律和歌词里也是能够感受到诗意人生的。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就在这个五月带给你一些音乐当中的诗意，时间呢是在5月17号。庞伟博、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一高以及隔壁老樊，豪华阵容，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顶尖阵容已经就位了，现在余票不多了，想要一次性目睹几位实力唱将的风采，就在5月17号，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3: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娜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巴西政府宣布，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日前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国际乒联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发布中文版配音阵容，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等配音。影片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主演，5月16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6月19日上映。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国内地定档7月3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确实是数量有限，本周我们的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官旗这样一套呢是3000多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520宠粉价，一套只要599，还送礼盒礼袋。回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确实库存不多了，因为这次呢活动力度非常大，小棕瓶精华呢大家也很熟悉，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滤波肽再加二裂酵母，激活细胞的夜间修护力，能够提亮肤色，淡化细纹，24小时维稳屏障。经典原生液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它对于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是非常不错的。而智颜面霜呢，则是通过胶原激活肽加拉木籽精粹来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也非常适合夏季的轻薄抗老。这次给大家上的也是面霜的清爽版，精华修护加原生液补水再加面霜抗老，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闪流选现在520的心动宠粉价，专柜咱们光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话，就要1500多块钱了。现在给到大家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再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清爽版，正装全部都是正装，只要599，立省几千块钱，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小优惠啦。
3: 在夜里想着张开想你的翅膀，想要飞，是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Jay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来自萧亚轩的狂想曲，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我们的音贝剑的须眉之，这次给大家上新，并且呢假期之后呢也是大吃大喝，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规律，所以呢我们的须眉之也是更加方便储存携带的袋装款，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呢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的5小袋39.9元，现在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大家发送秒杀15小袋到手只要59.9元，能喝半个月，实惠直接打到底。五种益生元竞标西梅汁配料表呢，就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没有蔗糖，没有脂肪，也没有腹泻成分或者是副作用，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容易消化不良或者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喝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上一小袋，然后再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秒杀，现在是59.9元，带走15袋，每袋呢是70毫升，能喝半个月，这个价格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北京时间的9:50，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在路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马上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新疆了。一说到新疆，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欢呼雀跃很久了。确实，在每人的新疆心目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样子。那五月份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春和景明，而且有初夏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当然也会有对于新疆最地地道道的人文以及风光不一样的诠释，是吧？所以说五月份呢，我觉得新疆气候是首先非常嗨的，另外呢错峰出行，然后价格非常的合适，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六月份你看中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孩子们都会蜂拥而至嘛，所以说大家伙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另外，对于很多希望能够去新疆享受度假、快乐、好时光的朋友们，我觉得一方面度假是占50%，而另一方面，可能对于我们中国西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探索也占到50%。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觉得新疆地广人稀，幅员辽阔，你和海南相比可能更多没有海，它不是一种闲适的闲暇的度假，但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在路上感受这种风光无限好，也是我们西部最美画卷的一个不一样的展映馆。因为拉车距离很长，一天的可能6到7个小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等于说空间很大，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而全程呢携程4星级的酒店、5星级的酒店，让大家晚上都会睡得非常的舒服，然后第二天呢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出行，也让我们的感受度更好一些。这个时间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在5月24号到5月31号去到新疆的话，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了。为什么有更多的朋友乐此不疲，愿意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背书的旅行一起开启你的旅行之旅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另外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在路上都是非常清爽和无压力无负担的。第三呢，就是线路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会有一些独家定制的元素，包括导游的选择，我们选择都是当地的金牌导游，而且他们都是本地人，会给我们讲有关于当地最有趣的故事，最真实的还原。所以说这些内容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在旅行途中的软实力了。那在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的行程当中全部的分享给你。有很多希望能够给爸妈报名的朋友们也交给我们非常的安心，因为我们所有的亲戚和家人其实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实时的对我们的行程进行陪伴和监控的。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另外呢，开车路上呢，你也可以加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官方微信号，大家可以随时的在线上和线下与我互动和交流。因为节目线上的时间比如说只有两个小时有限嘛，那么大家有什么专属定制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去哪玩了，想了解一下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要带着大家去哪儿了，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找到我，也算是小强叔叔和听众之间的一个互动和交流，一个平台，一个枢纽吧，好不好？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这是去年的六月份呢，我们的团队为全省的爸爸妈妈们倾力打造的六娃福利号，在这里呢各位可以薅到羊毛，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小强叔叔在平常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我所捕捉到的非常适合六娃目的地的一个诚意的推荐。比如说之前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参加了我们省内的三大王牌的，就是 TOP 排行榜前三位的障碍挑战赛，另外呢我们还带着大家在9月1号开学之前我们去参加了国风开笔礼，还有曾经呢有太多太多的省内的自驾游的活动，包括娃们的一些音乐剧啊舞台剧啊，包括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口才训练营啊，亲子阅读陪伴时光啊等等等等，都将会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实时的做分享，大家有需求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好不好？也算是大家六娃专属的一个福利号，大家随时可以给我发语音或者是文字，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哈。除了直播时间段可能不能给大家一的回复之外，我觉得线下我会一的来给大家回复的。另外今天上午呢我们给到大家36个名额，这个是微信官方给到我每天36个官方，所以说呢大家是从第一位到36位车友的申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的，只有36位，来看你今天能不能交好运了。这个时间呢直接打开微信，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来直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只有36个席位，我们来看看爸爸妈妈能不能够加我们的好友，未来呢大家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和交流，同时呢还会有一些我们的亲子的障碍挑战赛，以及我们的山东文旅推出的旅游一卡通，239块钱畅游我们全省的180多家旅行目的地，真的是太香太香了。各位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称，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加小强的亲子旅行时光的微信号，来和我进行线下的互动和交流啊！直接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来直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好不好？今天上午呢，我们是36个席位，现在还剩下最后的8个等待大家。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亲子家长的互动群，我们的亲子旅行时光的互动群，想要进群的朋友也可以先加我的微信，来给我举个小手啊。我的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在群组当中呢，大家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向我发问啊。因为最近呢有些朋友在问说到底去哪玩比较嗨，其实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去到的新疆就是一个挺嗨的地方。因为这个时间呢是错峰出行，因为马上到了6月份就迎来一个中高考的一个客流高峰了，因为交了卷的伙伴们就已经开始像撒了疯的小鸟一样啊奔向新疆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去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4星5星级的酒店也没有多少费用，另外呢我们是陆地2+1的头等舱的大巴，所以说走到哪儿呢你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安全和惬意。因为跟着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有一点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嘛，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来保证大家在旅行的途中是非常的清爽的，然后是很开心的，然后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的哈。另外我觉得跟着我们一起出去你会觉得有很多的独家定制的元素，比如这次我们将会有一个欢迎晚宴，同时还有一个那拉提草原的一个免费的下午茶，这个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希望各位都能够用这种最独特的方式来丈量新疆的广袤的土地哈。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另外最近呢有很多我们的小人书的粉丝们，尤其是妈们在问说我们的闪电优选会有哪些护肤品啊，或者是一些适合在夏天全家人都可以用的防晒，就真的特别的香，兰蔻精纯防晒。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福利价，因为一瓶30ml应该是1200，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支30ml 的正装，然后加上3支10ml 的小样，加起来一共是60ml，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只需要399。我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粉丝宝的一个专供的福利价了哈，而且呢是 PA 4+号的高倍防晒。我会觉得兰蔻精纯防晒呢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光防晒，而且呢它护肤，能够精准的修护光损伤。干皮用呢是不拔干的，而混油皮用呢是不闷痘的，而且呢还带一些自然润色的效果。所以说你平常呢当妆前乳啊，或者是夏天出门之前涂上之后，你的气色就秒变一个娃娃机。用完之后你整个的那个养肤啊，那种舒服的感觉，然后顿时呢就会呈现出来，好不好？所以说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因为我觉得每天其实女生们包括男生啊，其实都得涂防晒，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就是不涂就会晒得黢黑，你整个那个色号就会变哈，因为我们都在说就是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一白遮千丑嘛，对吧？所以说呢当你白皙了之后，你的整个人的那种状态就会更好，女生更可人，男生呢就更帅气。另外呢其实如果不涂防晒，其实你的老化程度也会加快，所以说呢不光是防黑防晒伤，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晒老，对吧？所以说每天呢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防晒好好的呵护自己的肌肤，来让自己和紫外线做一个隔离，但是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卸好妆，让你的肌肤呢能够有一个呼吸的气口，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

0: 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真的上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还真的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妈妈们啊，美女们，因为最近我们的护肤专场来了啊，闪电优选的520的心动宠粉月啊，因为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优惠，所以说很多人呢真的非常的心动。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我身边的女主持人都在用的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一说到雅诗兰黛，你会想到什么呢？好像首先第一就是贵，是吧？第二呢，就是它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王炸的单品，然后我们给它拼到了一个小的礼盒里。你看，像小棕瓶的精华，是吧？还有像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的清爽版。它这个精华呢，就是修复抗老的，而且是日夜守护。如果你的肌肤非常的暗沉敏感肌，用它绝对非常的香。另外呢，经典原生液呢是200ml， 它是水光肌养成，而且保湿维稳。智颜面霜就更不用提了，绝对是他们家的爆款单品，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胶原肌活态，以及加上辣木籽的精粹。你看，用这个价格去试用一下雅诗兰黛都是相当值得的。三件套呢只需要599，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520呢送闺蜜或者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很多女生可能比如说要去见个客户啊，见个朋友啊，我就用它作为伴手礼，也是特别特别有面子的啊，因为毕竟是雅诗兰黛啊。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三样啊，三瓶加在一起599，而且还送一个精美的礼盒，外包装也是相当的奢华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我觉得人的整个的状态好或者皮肤状态好呢，除了要用这个非常不错的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之外，我觉得一定要多去锻炼，来保持一种积极向上阳光的一种运动的状态。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要带着大家去到健步走了，而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年国际徒步大会来了，目前呢是正式开启报名，时间呢是5月16号上午的9点，我们一起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一个是10公里的挑战组，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叫和美少海，来完成报名。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以及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然后就可以直接完成报名了。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以及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和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由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联合承办。也真的期待大家都能够在最美的上海，在青岛来享受一下走路的快乐。我不知道大家伙喜欢走路没有，我呢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迷恋徒步，就是在我们台对面的那个泉城公园，然后呢中午呢一般走1个小时的时间，身体呢微微出汗，整个人呢那1个月的时间就瘦了6斤。哎呦，我顿时觉得我不光要少吃同时多锻炼啊，绝对是能够让自己的状态加倍的。特别是有很多女生现在呢可能到了夏天，然后穿衣服也比较清凉了，所以说想着健康饮食健康减肥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快乐和一种亲近自然的感受。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 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奈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新物种广西2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

0: Let me。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2: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3: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哎，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哈。一说到新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5月份的新疆大美啊，因为每次去到那儿，你都会觉得真的是景致太辽阔了。虽然说拉车距离很长，但当你真的坐了6-7个小时的车，下车之后你看到新疆的景，然后看到那拉提草原，看到赛里木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人间有如此之美的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还有如此清澈的湖水，以及覆盖着那个厚厚白雪的那个雪山和蓝天湖水交相辉映。这个时间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在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背书的旅行团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惬意，因为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走到哪儿呢你都会觉得没有负担和压力。另外呢，有主持人全程的跟队，然后大家呢都会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呢，独家定制的元素也会区别市面上的任何一个行程，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所有的听众和团员全部都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宝子们，所以说大家伙就像一家人出去旅行和度假的感觉。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全程呢是4星5星级的酒店，而且准备了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空间很大，随时充电，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后排的客人。另外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去当地人最爱吃的社会餐厅，等于说我们去精准的捕捉到了新疆地道的美食，哈萨克特色餐、大盘鸡，还有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哇，一说到这些，是不是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呢？我觉得新疆的牛羊肉真的太好吃了，因为它昼夜温差变化很大，所以说水果又是格外的香甜。而且去到了新疆，仿佛觉得岁月都为你拉长了几个小时，因为晚上8点多你还可以看到太阳在空中高悬，9点多可能太阳才会落山，然后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是非常的丰盈和充足的，所以说不妨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捕捉初春最美好的样子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在节目线上的听节目的同时，想联系到我在线下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都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了。2026的历程成发，耳的音乐嘉年华预售是正式开启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以及实力唱作人陆虎和希林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顶尖的阵容已经就位了。购票呢，就希望大家进入到大麦以及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的演出资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细的情况了。另外近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亲子的主题的活动，在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实时的分享，各位来这里可以薅到一波羊毛，同时呢也可以来加群。今天上午呢还有最后的四个席位，四个名额，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未来呢，大家伙可以直接给我发语音或者发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好了，今天的带你去旅行就到这里，感谢陪伴和收听，我是小强，稍后的时间呢是刘洋带给大家的阳光清晨。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悄悄的到来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也进行调整，这样才可以顺应季节的变化，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好的状态。而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会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520的宠本活动，其中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非常全面的美妆套组，非常应季，性价比又高，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当中呢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要3000多哈，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每套只需要599块钱，修护维稳，提拉淡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像小棕瓶精华50毫升，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复能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核心成分微分子玻尿酸加上后生元，深层次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还有这个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核心成分胶原激活肽再加上辣木籽精华，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精华修复加上原生液补水再加上面霜抗老，哎，这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哈，而且现在性价比非常高。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就要1500多了，今天三件套装加在一起只要599块钱，立省几千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要599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初夏的护肤必须重视，这套全方位的护肤套组值得现在马上入手。

0: 听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五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3: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巴西政府宣布，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日前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国际乒联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发布中文版配音阵容，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等配音。影片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主演，5月16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6月19日上映。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国内地定档7月3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的季节，不管外面是阳光倾城还是阴雨天，随着季节更迭，温度升高，夏天已经到来了。夏天呢，不管是什么天气哈，紫外线都会很强，所以防晒工作真的要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为你特惠上架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是只是防晒哈，里面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修复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啊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一样，干皮混干皮用着都非常安心。那这款精纯防晒乳像精华乳一样哈，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的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哈，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将一支30毫升的防晒霜正装要卖到12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哈，3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再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可以拿下兰蔻精纯防晒，399块钱，直接拿走一支30毫升正装，还有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夏天防晒刚需。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了。赶快去拍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步行20分钟，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当你迈开双腿开始走路，第1到5分钟，身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热量，是静止状态下的5倍。第6到10分钟，血压会轻微上升，但是身体会释放能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危险，而更多的血液和氧气会被输送到肌肉。第11到20分钟，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会上升，以便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大脑会释放更多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啡肽，胰岛素分泌量会下降。当你停止走路时，尽管热量燃烧有所减少，但依然会多于锻炼前，这种后燃状态将会保持1个小时。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呢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月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呢，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的闪电有远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的升高的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现在夏天到了，天气呢逐渐炎热起来，我们穿的也是越来越清凉了，这身体的赘肉啊挡都挡不住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减肥了，控制饮食，希望自己啊身材可以更好一点。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有一款产品，也许呢可以帮助到你，那就是英贝健的西梅汁。不用过多介绍哈，正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帮助你给肠道来做个清理。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英贝健的新款五种的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现在宠粉专属福利，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哈，散装的小袋装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量都够了，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活动赶快囤几组哈。说到这个西梅汁哈，可以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适合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哈，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宠粉优惠正在进行当中，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Yeah.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新物种广西2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1: To the day game.

0: oh yeah。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2: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的季节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哈。往前呢会有点凉，往后天气又会慢慢变热，好天气也会让人心情大好，心情好了，我们自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有心情打扮自己哈，更要把自己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闪电优选，常去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帮手。本周在商城就为你带来圣罗兰的新粉尘两件套礼盒，包含了新粉尘气垫12克，色号是 B10， 新粉尘圆管口红3.2克，色号是 44B， 另外再加送礼袋。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每套只要299块钱。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哈，这两款产品，粉星辰气垫 B10 色号是干皮朋友的福音哈。 B10 色号呢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持妆一整天都是稳稳的，而且它自带 SPF 防晒力，补妆同时还可以顺便防晒。另外这款产品啊，新粉尘的圆管口红 44B 色号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日常素颜涂就可以提气色，约会涂氛围感直接拉满，滋润不拔干，喝水也不容易沾杯。平时这样一套专柜单品就要上千块钱了，现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圣罗兰大牌彩妆限定的两件套，再加送精美礼袋。购买方式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北京时间14:00。

那些年听过的歌，各有各的回忆。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成为了年轻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这首歌曲渗透出郑智化个人独特的思想和有别于他人的社会观察视角，深沉的人文关怀力，来自郑智化《星星点灯》。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春日小假期过得咋样呀？是不是跟着春光赏了美景，也没管住嘴，炫了一肚子美食呢？不管是春游的小吃，还是节后的大餐，吃爽了的同时，是不是也感觉肠道有点偷懒了？别着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全网爆火的肠道救星鹰背剑西梅汁，铁肠子喝了都得服。春日节后，给咱的肠道来个彻底的大扫除，而且今天带来的还是鹰背剑的新款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重点是它是更方便携带、更好储存的袋装款，每一袋刚好70毫升，每天一小袋，不多不少，刚好满足肠道需求。出门带两袋，办公室放几袋，特别省心。先跟大家来说个市场价，平时这鹰背剑的西梅汁五小袋就要39.9元，不算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专属的春日福利来了，咱们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抛开包装成本，把实惠直接送给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以59.9元的价格直接到手15小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算下来一天才3块多，比喝一杯矿泉水还便宜。这个福利真的直接打到底。可能有人要问了，这西梅汁靠谱吗？放心，它里面都是天然的西梅汁，搭配五种益生元，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没有任何腹泻成分，也没有副作用，特别的安全。不管你是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平时三餐爱吃外卖，还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加班党、管不住嘴的多肉肚腩族，还有经常熬夜失眠、爱吃大油大腻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喝。现在天气慢慢转暖，肠道代谢也得跟上。建议大家多囤几组放在冰箱，每天早上空腹喝50到70毫升，也就是一小袋，再喝一大杯温水，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肠道变轻松，整个人都清爽不少。爱美的家人还能悄悄改善皮肤状态哦。再跟大家强调一遍福利，错过可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59.9元，15小袋的鹰背剑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整整半个月用量，春日专属活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去回复秒杀，多囤几组，给肠道来个春日换新，轻松迎接好状态。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5: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称，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love you。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家人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加班熬夜，脸变得又黄又干，法令纹都悄悄冒出来的？化个妆还卡粉卡到斑驳，远看一块一块的，真的太烦了。别愁，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救急好消息，闪电优选商城520心动宠粉活动直接把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的价格打下来了，一套就能搞定修护、保湿、抗老，轻松拯救熬夜脸，就是咱们熟到不能再熟的雅诗兰黛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这三件可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平时单独买一件都不便宜，今天在闪电优选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599元就能把这一套带回家，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有面儿。我知道很多姐妹肯定会问，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呢？毕竟上次有姐妹代购等了一个月不说，收到的日期还不新鲜，真的太闹心了。这点大家完全放心，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支持蚂蚁链扫码溯源，还有海关严格监管，每一瓶都能查到来源，保证正品。我同事上周刚买了一套，扫码查的日期，新鲜到不行，用着特别的安心。尤其是油皮姐妹肯定会关心面霜的质地，怕夏天用着黏腻闷痘，放心，咱们这款是清爽版的智颜面霜，一抹就成哑光质地，抗老修护的同时完全不黏腻不闷痘，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重点来了，这么划算的福利怎么买呢？记好了，特别简单，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咱们这次的套餐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都是足量的正装配置，不是小样哦。520宠粉价一套只要59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数量真的有限。不管你是熬夜党想修护肌肤，还是想趁520选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都再合适不过了。赶紧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把这份520的宠粉福利带回家，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拥有透亮好肌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马上入夏了，太阳越来越毒，紫外线一天比一天强，怕晒黑，怕长斑，怕光老化的姐妹赶紧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给你们挖到的宝藏绝对是夏天的救命神器，兰蔻精纯养肤防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防晒力，这款直接拉满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全波段阻隔 UVA 和 UVB， 不管是日常通勤赶地铁逛超市，还是周末户外出游遛弯，都能给皮肤全方位罩住，再也不用怕晒黑晒伤，连光老化都能狠狠抵御。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里面添加了兰蔻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的姐妹用着滋润又安心，再也不用担心防晒拔干了。很多姐妹夏天选防晒就怕厚重搓泥儿，涂完脸像糊了一层油，这款完全不会，它的肤感真的绝到犯规，质地就像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一秒成膜，上脸清爽不黏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完全没有负担。更惊喜的是，它还自带了自然润色的效果，黄皮姐妹涂完气色直接提亮了一个度，毛孔都被柔焦了。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超级服帖，平时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懒人姐妹直接狂喜，省时又精致。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姐妹，这套都能精准适配。30毫升正装放在家里，早晚护肤后涂一次安心一整天，3支10毫升的小样揣在包里，放进行李箱补涂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做好防护。而且它的适配性巨强，干皮混干皮用着不拔干，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痘，敏感肌的姐妹只要提前做个耳后测试，大部分也都能 hold 得住，四季都能用，堪称万能防晒。重点来了，平时官方旗舰店1支30毫升的正装就要1292元，今天在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放底价只要399元，就能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拿下兰蔻精纯这种高端养肤防晒。想要的姐妹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冲，别让夏天的紫外线毁了你的好皮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5:0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呼吸》，这首歌是在她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第一首主打。陈伟好会写这种摩登的曲子，歌放到现在来听也不觉得过时。而且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蔡健雅用了现在很少用的大量气声，贴合了这首歌的呼吸感，而后就是她非常擅长的都会女性的口吻。好久没听她这样的演绎，有点恍如隔世了。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播小杰。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闪电优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你在不同季节去适合的地方。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到暑期，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高。具体行程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电话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依然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还有五月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一共8天。具体行程介绍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电话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陆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9: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5: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新物种广西2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上就到520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姐妹在愁送什么礼物？不用纠结，不用费脑，今天我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送礼自留都合适，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实打实的大牌限定，颜值和实力双在线，一套直接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不管你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拿出去都超有面，氛围感直接拉满。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礼盒里都有啥好东西，每一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哦。首先呢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色号是超级百搭的 B10， 干皮混干皮的姐妹闭眼冲就对了。上脸是清透的奶油肌质感，服帖不卡粉，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出汗出油也不容易脱妆，拍照自带磨皮滤镜，轻松拥有精致妆容。除了气垫，还有一支正装粉星辰的圆管口红，色号呢是 44B， 真的太温柔了，是那种透光的灰粉色，不挑笔不挑场合，黄皮白皮涂都好看，素颜涂能悄悄地提升气色，显得整个人很有元气，约会涂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高级，谁涂谁好看。平时这一套限定礼盒在专柜单买要上千块，很多姐妹想入手都觉得肉疼，但是今天在我们沈蝶优选520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到底，价格直接打下来。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以299元的价格拿下这套 YSL 圣罗兰粉星辰的限定两件套，而且还送精美的专属礼袋，相当于花小钱办大事，用平民价盖的大牌限定，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想给闺蜜准备惊喜，给爱人送上浪漫，还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大牌彩妆，这套都再合适不过了。假期出行带在身上补妆也超级方便，精致感拉满，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520的限定心动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赵传的音乐在80年代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在内地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他赢得了许多华人摇滚迷的青睐，成为了当年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伴着他的这首《勇敢一点》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受过，
3: 烦
0: 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陪伴各位度过一个甜甜的周末。
0: 哎呦，今天是周六啊。
1: 哎，
0: 那我们还在这儿呢，朋友们，
1: 一点没有周六的感觉吧，朋友们。
0: 那个有多少朋友在听，给我们发个666到微信平台好不好，也让我们这个周末在正常上班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
1: 我觉得应该挺多的，今天正常工作日嘛。
0: 对
1: 啊，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周六这天依然可以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
0: 对
1: 啊，虽然说这个周末打了点折扣，但是咱们的快乐，下班路上的快乐不能打折扣。
0: 嗯，
1: 啊，最近我看到有个博主在网上回忆这个零零后朋友们，
0: 零零后
1: 小时候的周末有多快乐
0: 啊！
1: 他说那时候啊，没有网络，没有 WiFi， 周末最大的快乐就是写完作业、看电视啊，吃着小零食，或者跟小伙伴约着出去玩游戏。
0: 不，等会儿这是零零后吗？
1: 零零后小时候，
0: 这不是咱们小时候吗？
1: 你看，零零后小时候，也就是在2010年之前
0: 啊，
1: 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基本上还是没有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从电脑上能上网了，但
0: 是
1: 就是你没有什么 pad， 没有什么手机还上不了，所以说呢，跟我们那小孩他没有手机，没有这些东西嘛，他也未必，那个时候未必也就有电脑，所以说他们周末跟咱差不多。
0: 不是，重点是家长不让玩啊。
1: 对，有电脑也有密码，你也上不去。哎，
0: 哦，那零零后没想到他们的小时候跟咱们也一样啊。
1: 对，差不多。但是再往10后肯定就不一样了，
0: 那肯定
1: 是
0: 的。
1: 你看00后说的这个跟我们80、90都差不多啊。好像反正我小的时候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作业多了点。
0: 哎，你这个怨念什么时候能过去？
1: 那是啊，光看别人玩。
0: 你这老师啊，天天被说，你知道吗？每次节目里面提到小时候，你都要说他两句。
1: 所以呢，我就看了这个，我就现在想啊，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跟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好像小孩子们经历的周末都不一样。
0: 嗯，
1: 啊，今天正好也是一个不休息的周六，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周末，说说你小时候的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哦，大家可以想一想小时候的周末啊，
1: 就是一快到周末你最盼望的那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啊。
0: 得好好想想，这离着小时候有点远了
1: 啊。你这个周末不知道，下个周末最盼望的肯定是去看耳朵音乐嘉年华呀。
0: 嗨，
1: 是不是5月17号嘛，
0: 对对对，
1: 下周末啊。
0: 买票了吗？没买票赶紧的啊，咱们的大麦票星球，然后猫眼抖音直播都能买啊哈。你要说到这个，我小时候的偶像就是潘玮柏。哎
1: 真的是，
0: 我那时候买过他好几张，两张吧，至少两张 CD 啊。
1: 是这个潘玮柏，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这个算是唱跳艺人吗？
0: 哦，得你又想不起来是谁了，
1: 啊，一会儿大家一块儿想。
0: 可见潘玮柏还是比较有名啊。
1: 潘玮柏、谭维维、路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啊，大家这个可以去大麦上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抢票了，因为就剩一周的时间了。
0: 对对对，要感谢大家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波666哈，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刘宇宁，想你了，想的不是别的，就是小时候的自己。
1: 此刻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波情绪价值啊，一生有你，他说这个到了山东必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好听666，哎呀。
0: 就是到点必听
1: 啊、哦
0: 但凡只要是一上车或者是一怎么着，必须锁定我们的频率啊。
1: OBG 是吧，他的名字叫，他说、
0: 哦、
1: 当然是去河里抓鱼了。
0: 哎，我们小时候真干过这事儿啊，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不能再下河了，危险。但是我们小时候真的周六，你知道有段时间周六下午是不上课的吗？
1: 啊，
0: 那就
1: 也家长上班，
0: 对，
1: 没人管你。
0: 哎呀，
1: 我知道，
0: 咱有一说一，那时候爸妈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1: 对，也联系不上，反正
0: 联系不上。他那时候如果找不到你，就唯一一个办法就是问，就是身边同学的这些爸妈，就看看知不知道，因为好多都是一个院的什么的，还是能有可能都不知道。
1: 嗯，
0: 哎，但是天一黑到了饭点基本上都回来了。
1: 哦，不是嗷嗷的喊吗？我记得就是满院里都听着喊。
0: 那是知道在哪儿，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寒窗说，何止00后啊，我们80后小时候周末不也是这样吗？就是到了点等着看动画片，等着吃好吃的。
1: 嗯，
0: 哎，其实是这样的，你不觉得？现在小朋友当然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小的时候周末还是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的，爸妈肯定给你做点你特别愿意吃的东西。
1: 哎，是这样，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每到周末呢，一天去奶奶家，一天去姥姥家，
0: 全是好吃的。
1: 对，我就奶奶家一般，因为我奶奶做饭不太行。
0: 哎呀，
1: 吐槽，公开吐槽。然后呢，去姥姥家就特别好，就是首先我姥姥、我舅舅、舅妈做饭都好吃。
0: 哦。
1: 然后呢，你就特别盼着，重点是呢，去了以后呢，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在。
0: 那你我现场采访一下啊、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1: 茴香苗肉的大包子。
0: 这是菜吗？这
1: 你知道，因为我们家包的那个跟所有家庭都不一样啊。我姥姥是专门那个肉是单放的，
0: 哦，
1: 是切片单放的。
0: 切片，天哪！
1: 对，肉是喂过，切片单放的，所以它特别香，你知道吗？
0: 完了，大家这一听啊，这时候光流口水。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小时候啊，到了周末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今天是周六嘛，哎，今天是周六嘛，所以说请朋友们来回忆一下，周末的快乐时光。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会喝点各种各样的饮料，对吧？周末的时候也喝，但
1: 是。大哥、你要说西梅汁这事儿是吗、我跟你讲，小时候咱哪知道西梅汁啊？
0: 不知道，不是，小时候
1: 西梅都没见过好吗？
0: 梅都没见过。
1: 哎呀，嗨，
0: 它梅，它产于南方啊、
1: 好在小时候咱那油水也没这么多，也不用那个，就是是吧？吃的大鱼大肉大油的。
0: 见过桃，见过杏，你见过梅吗？对吧？你别说这西梅汁了，但现在咱不光是有梅，不光是有西梅。啊，还有西梅汁，朋友们。
1: 对，我就说小时候好在咱不用这个什么，比如说吃个西梅啊、什么喝个西梅汁啊啥的啊。
0: 但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包括咱们平时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真的需要喝点这个英倍健的西梅汁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品，我觉得都不用跟大家说，好多朋友都是买的日常囤的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倍健的新款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方便好携带的这种袋装的啊。重点是这样，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59.9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要比平时买划算很多哈。
0: 是，这一小袋啊正好是70毫升，哎，每天一小袋就刚刚好，这样就每天就很方便了，每天来上一袋啊。你这样的话，你哪怕说你说早上没来得及，你带着，带着这个路上啊什么的都可以喝。
1: 其实我喝这个，我也不是每天喝，我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对，所以你看半个月的用量，其实你也不用天天这么喝，
0: 对
1: 不对？
0: 隔一天也行，也没问题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啊，只要关注了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称，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来自 F 四的一首《第一时间》啊。我们今天说这小时候啊，一到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一到周末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写完作业的那一刻
1: 哦，
0: 第一时间抢到遥控器开始看电视。
1: 不对呀，刘帅
0: 啊，
1: 你不是都拖到最后才写作业吗？
0: 是啊，就是那你那个每天会给我安排任务，他也不能说真的说
1: 就攒到最后了啊、
0: 哎。就今天你得先完成什么？哎，完成了才能看电视，才能玩，我就那就没办法了，拖不了了，
1: 拖不了了啊！你知道默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留言一下把我拉回到了我的小时候，他说小时候周末就是盼着去那个大观园吃米粒奶和狗不理包子，哎呦天哪！
0: 那个时候大观园那个位置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商圈，
1: 繁华商圈。
0: 哎，现在当然跟过去无法同日而语。
1: 对，关键是米粒奶啊，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洋快餐。哎，
0: 那时候你去米粒奶最爱吃什么呢？
1: 炸鸡，我记得有炸鸡腿。
0: 炸鸡，你去开封菜不就能吃吗？
1: 那个时候哪有开封菜呀？
0: 那时候没有吗？
1: 没有，米粒奶在济南的时候没有开封菜。
0: 还没有哦。
1: 开封菜我第一次吃是1994年在北京的前门大街那个店，
0: 哦、米粒奶
1: 我记得很清楚啊，
0: 更早
1: 是的。
0: 哦、那时候济南还没有。
1: 济南没有，哎、没有的啊。
0: 哦，那怪不得呢。
1: 而且你知道当时吃米粒奶吃惯了呀，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在北京，我觉得真难吃。
0: 啊，
1: 你懂吗？就是
0: 那我理解不了，
1: 米粒奶还是有点改良的，说实话、啊、
0: 哦、那这个哎呀，
1: 小时候那个
0: 遗憾是现在吃不到了，不然我还真想去感受一下。
1: 还有那个狗不理包子，当年那个也很好吃。
0: 那个店现在还有，但是可能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人气
1: 是 不是原来那味儿，
0: 对、
1: 啊，
0: 人气已经完全不如当年了啊。
1: 对对对，
0: 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小的时候一到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今天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反正是周六嘛、虽然说是工作日、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小时候的周末。小时候的周末是不是也得给自己买个小礼物啥的，
1: 买玩具啊，那时候
0: 买玩具，但是大牌美妆那个时候肯定是买不了、太贵了。
1: 等会儿不是这事儿，你认识吗？我想问。
0: 不认识，哎呦，我真不认识，
1: 真的不认识。
0: 前两年还不认识呢，不就是这些年咱们在闪亮优选给大家带货，我才逐渐的，就是这东西都见过，但是呢你没概念啊。现在都起码我有概念了，是吧？一说到这个圣罗兰，我也知道了啊。YSL 杨树林嘛，对吧、
1: 对，杨树林啊。
0: 本周是给大家带来圣罗兰的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说真的，咱们在闪亮优选给大家带来这个美妆产品也好几年，但是粉星辰真的我们头一回在线上给大家推。
1: 而且呢，这个礼盒我建议大家一定，我已经说了好多次，大家发秒杀进去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开始觉得咱们推的这个价格给大家打的这么低，才这个299，对吧？然后呢，就是我是会觉得，哎呦，这个肯定线上大博主不会再卖，没想到你们各个平台去看，最近大博主们也都在卖这个，
0: 是这个热卖单品、
1: 对，热卖单品啊。
0: 这个粉星辰里边有什么呢？有粉星辰气垫啊，色号是 B10，之后呢还有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44B，就你可以进来看一看，包括它是有那个专属礼袋的，朋友们，
1: 是
0: 就有这个专属礼袋的话，你自用啊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一个秒杀，然后呢就会收到链接了，点进去一看，哎，如果心仪的话，你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这一套下来啊，加上礼盒礼袋给您包邮到家，只要29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里边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只要关注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链接了。还有就是咱们视频直播也开启了，
1: 哎，是的，
0: 刚才好多朋友也在视频直播间呢给我们来分享小时候的
1: 快乐时光，
0: 周末最开心的事儿。
1: 你知道刚刚刚子说到的是跟咱们小时候都不一样，他小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帮爸妈干活了，哎，每到周末呢就在这个爸妈的那个猪肉摊那又收钱呐、又理货呀又什么的，哎呦，我从小就有这个生意头脑。
0: 行吧，大家继续的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小时候啊，小时候一到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曾西讲真的开启了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讲真的，我们今天又是一次回忆之旅啊。
1: 笨笨狗说他是70后，他说当时呢吃的喝的玩的其实都很匮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快乐。
0: 嗯，因为你回忆到那个时候想起来的都是
1: 快乐的
0: 开心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就是问问大家嘛，小时候一到周末，因为今天周六，一到周末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1: 曾经的诺言说，小时候啊是等着周日看泰山队的比赛，那个时候呢山东卫视还有直播呢。
0: 嗯，
1: 那时候呢我家只能看到山东卫视，别的台都收不到，而且还是黑白电视机，没有遥控器的那种。
0: 因为山东卫视的覆盖绝对是最好的，起码在、
1: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上星什么这一说吧，我记得。
0: 你得看是哪一年了，反正呢就是。当时你也没有网络，没有什么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说看球就是周日下午3点半。
1: 对对对，
0: 一到那个点儿就打开电视看看有没有球，有球就看，没有就干别的。
1: 嗨，奔跑说小时候的周末呢，要么在破旧的厂房空地上寻宝，要么在小区的墙上模仿白眉大侠。朋友们
0: 还非得上墙上飞檐走壁啊。其实你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你干的好多事儿，现在来看都是危险系数都是比较高的。
1: 那是，男孩模仿白眉大侠，女孩模仿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我记得很清楚，披个毛巾被呀、纱巾呀之类的。
0: 特别是夏天，那蚊帐就派上用场。
1: 对对 对, 对，哎呀，都挺有生活呀。
0: 是，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小时候过周末最开心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啊，说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机会真正的出去旅游。为数不多的出门的机会，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朋友们，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要么就是。就是走这个远房的亲戚，对吧？
1: 啊，对。
0: 哎，你说你外省哪哪哪有个亲戚，有时候多少年去一趟，借这个机会可以旅游一下。
1: 嗯。
0: 要么就是可能这个大人有这个出差的机会，
1: 对，
0: 能带着你跟着一块儿出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朋友们，现在出差是出差，走亲戚是走亲戚，旅游就是旅游。
1: 是的，而且现在自主选择权更多了啊！你像出差什么的，那是得派到哪儿你就上哪儿，对不对？
0: 对，那顺带着，现在就是你想去新疆，朋友，咱就去，咱5月份就有行程。
1: 5月24号到31号，还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抓住这个今年，就是我觉得是暑期到来之前价格最合适，然后气候又很合适，那里又很漂亮，这么一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挺难得的、
0: 就是、现在呢，就是现在，当然现在是5月9号，咱24号，就是5月底这个时间，花比现在开的还好，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这个甭管是那拉提草原也好，还是这个塞里木湖也好，库尔德宁，就是一片花的海洋。大家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出个片儿，就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个旅拍的一些这种形式啊，给大家出出片儿。就你其实到了那儿，真的你自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1: 对，刘帅都能分享出来那种像画一样的片儿、对吧？
0: 我都不会修图，
1: 哎，
0: 拍出来都跟画一样，
1: 纯随手一拍就挺漂亮的、啊。
0: 是是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看咱们24号的这次行程。
1: 哎，大家呢也记得，如果有个性化的需求啊，有什么价格想要咨询啊，就可以直接来打电话了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来自郭靖韦里安，又是艳阳天。我们今天说这个啊，小时候过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大家想象到的场景啊，都是艳阳天，都没有说下雨的。
1: 对，是的。晚风说，我小时候周末最开心的事儿呢，就是跟小伙伴们呢，我同学们呢，一起看《还珠格格》，什么《情深深雨蒙蒙》，一起上小卖部买那种很细的一种皮筋儿。就那种细丝儿一样的编那个手链子、然后呢一起搜集喜欢的明星的卡片，然后一起畅想未来，要未来开个什么大公司啊，未来干啥干啥的。现在好像干啥也没有那么开心过了。
0: 你看这个晚风还是年龄更
1: 小
0: 一
1: 点
0: 啊，我们小时候都是看戏说乾隆，你看咱都不是
1: 暴露年龄。但是那个细绳编那手链子我也编过啊、
0: 是是是，那时候还是很喜欢玩这种游戏，包括跳皮筋儿啊、到现在也基本上见不着了。
1: 对，小时候咱们那个你拍一我拍一都能玩好一阵儿、
0: 没错。阿峰说小时候乐子还是蛮多的，掏鸟窝、掀蝎子、河里边抓螃蟹、蛤蟆，啥你也抓呀，什么也别想跑了啊。
1: 沉默是金，这昨天那个咱们把玩的小物件那个大佬来了啊、他说小时候那个年代啊，记不清周末都干啥了，但是作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你看标榜一下自己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每天放学都是先写作业，然后呢按时开电视看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圣斗士星矢。他说我们那个年代呢不会天马流星拳，三连招是会被嫌弃的。那可不是嘛，真是。
0: 就是那个时候小朋友之间在那儿对这些什么天马，你对不上肯定是被嫌弃啊。
1: 对，
0: 就说明你根本都不看。你看他现在的电脑桌面啊，竟然还是圣斗士星矢。
1: 关键是他不是，他上面那一张是可爱的一个宝贝儿，他让他家宝贝儿也在这儿看圣斗士星矢。
0: 不，这就是个桌面吧。
1: 不，你看上面那一张它是有连续剧
0: 哦、
1: 看到没有，
0: 天哪。
1: 哎，我想问现在小朋友喜欢这个动画片吗？
0: 应该还可以吧，应该还可以。
1: 我小时候真的看得特别入迷。
0: 是
1: 啊、特别爱子龙和冰河。
0: 就是小时候咱们甭管周末什么的，你就是晚上、就是傍晚那个时间看动画片，别的什么你叫也听不到，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
1: 是的。
0: 我妈就说：“哎呦，一看动画片，再叫也不回答，哎，就是啥你
1: 学习要这么认真就好了，
0: 对，没毛病，同款。学习你咋不这么用心
1: 呢？对，你看追风少年说，记得小时候回家就是白眉大侠呢。你看，白眉大侠那时候也很火。”
0: 是的，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回忆一下小时候啊，一到周末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呢，就是玩怎么都开心，就爸妈一让你干这干那，那不开心了。周末得洗个澡吧，那不行
1: 啊。
0: 最烦的就是这事儿，耽误事儿啊，这也看不了，那也玩不了、
1: 那你男孩还好，这个冲两下，女孩更麻烦，
0: 更麻烦，得洗头吹头什么
1: 的，
0: 更浪费时间。
1: 但我小时候也特别盼着周末能去洗澡，那个时候就不是在家里，就最痛快的是去到外面那个洗澡，能洗两个多小时、对，洗两个多小时的重点是出来之后还能这个在那儿吹头发呀、什么的啊、
0: 当然那时候没有戴森朋友，但吹头发的时间更长一些。要是有戴森都不排队了。
1: 不是，我刚才讲说你认识吗？你都不认识好吗？
0: 不认识什么？
1: 戴森啊。
0: 那时候就没，那时候没有。戴森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咱们这边吹风机明星产品、
1: 对，大家如果想用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觉得戴森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还没有买到的朋友，或者是呢觉得价格挺高的，我觉得不值得尝试。哎，其实到了1399，我们给到这个补贴之后就很合适了。
0: 你要说它那个原价确实是有点太贵了啊。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3.7折秒杀，因为有家电补贴啊，只需要1399升级款的戴森 HD15就可以直接到手了。
1: 对，
0: 而且还送4个风嘴儿，外加一个戴森的那个气垫梳。哎呦，这加起来1399太值了。
1: 大家想买的话呢，发秒杀哈，我们限量50单，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因为这两天确实需求量比较大哈。
0: 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官网核验啊，大家买回去也不用担心，咱们这个2年内是可以免费维。 维修的啊。
1: 哎，
0: 而且呢，就是说这些赠品，你也不要光听着说，哎呦，不就是送个梳子吗？不就是送个风嘴？
1: 每一个都老贵了。
0: 你单买它真不便宜啊。
1: 是的，大家发秒杀哈，趁着我们这活动，因为。不要错过，错过之后你再来问，真的没有了哈。
0: 是，
1: 晴天是一个更小的小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周末最喜欢追那些短的连续剧，像《家有儿女》《武林外传》。
0: 他那个就叫情景喜剧，朋友。
1: 人家短吗？人家的一点都不短。
0: 也不短。
1: 对，好几百集呢。
0: 稍微的短一点儿。
1: 我们小时候都不看《家有儿女》《武林外传》，我们看的是《我爱我家》。
0: 《武林外传》，我都大学毕业了。
1: 我就说嘛，就年龄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是《我爱我家》，
1: 真是
0: 啊，咱们这个有一个年龄差异啊，但是小时候都很开心。
1: 是的，所以大家回忆起到小时候的周末，应该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新物种广西2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赵赵，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就会时不时的回忆一下过往。
1: 虽然吧，不想承认，但确实是啊。FFFF 啊，他说小时候最幸福的就是回家看当时的点播频道，遇到土豪，一口气把我喜欢的动画片连续点5集。
0: 我明白是咋回
1: 事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个点播频道是一个专门的频道，这个频道呢，就是要去打那个热线电话去点播，但是呢，你不点。你看别人点的，你附带着看也能看、
1: 啊、
0: 但是你要非想看你那个你得打电话，好像是这样的、
1: 哦、
0: 啊，你可以跟着看，跟着别人点了你跟着看，
1: 哦、
0: 是不是这种情况？
1: 我不知道
0: 呢，就像是当年那个很多地方台有那个点歌台嘛，
1: 啊、
0: 哦，你。就是你花钱去点就能放你想点的那首歌，
1: 点歌台我知道，对，
0: 你不花钱你也能跟着
1: 听，
0: 哎，跟着听是没问题的嘛，对不对？
1: 晴天说小时候那时候还会做饭呢，自己煮上一碗面，然后拿到电视机跟前边吃边看，现在啊懒得下了班只躺那儿刷抖音。
2: 你是连面都不会煮了。
1: 现在有外卖了，
0: 因为直接点外卖。说真的，你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外卖的话，你还煮面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有外卖、啊，
1: 你只能自己动手。
0: 你要么是自己做，要么自己去外面买、
1: 嗯，
0: 想让别人给你送家里来，想都不用想。
1: 对，阿峰给我们发来的就那个麦穗儿啊，他说再过半个多月麦子就熟了，然后小时候经常烤麦子吃，
0: 嗯、
1: 就是那个我小时候也吃过，
0: 是
1: 就是马路边还有卖的呢，现在也不见了。
0: 现在太远了，就是，你往南、往东、往西走老多。老好几里也碰不见麦地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小朋友们可能都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啊。
0: 其实是真的挺好吃，
1: 挺好吃的，
0: 嗯、
1: 挺香的、嗯。
0: 哎，那个味道就是没法去形容。
1: 哎，
0: 它既有那种，麦子的那种清香，
1: 嗯、
0: 同时呢又有那种烧烤的味道。
1: 哎，对的，你看，大家都是有共同回忆的、
0: 哎。你说现在就这个季节，就是麦子即将成熟，我觉得那个烧烤摊就可以卖这个，绝对好卖。是不是、啊、
1: 那给我们的大胡子说一声吧、
0: 哎、我们大胡子先上大胡子
1: 柯小涵说的这个太有意思，他说小学的时候啊，平时晚上8、9点就睡觉了，
0: 嗯，
1: 只有周五周六可以到10点钟睡，
0: 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周末大家爸妈允许你稍微睡得晚
1: 一
0: 些啊。
1: 他说然后一觉呢可以睡到早上7、8点，所以这个10点睡就是周末最开心的事儿了。
0: 如果是都8、9点睡，是不是连黑白面霜都用不上了？
1: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熬夜才会有这种垮脸什么的，对不对？你好好的就是早睡早起，你可能状态就真的不一样。
0: 我记得小的时候10点多睡就是很晚了，现在反过来了，10点多睡算早的。
1: 哎，我今天晚上睡挺早，10点多我就睡了。
0: 哎，真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哎，即便你10点多睡，你也得用上黑绷带，朋友们。
1: 啊、哦，那当然啊，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用过黑绷带的朋友来说，都知道真香啊，虽然贵。贵对吧？
0: 嗯，
1: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觉得它太贵了，就是玻色因，你说再加到30、50，那也不值好几千一瓶啊，对吧？
0: 就是好是好，就是太贵、
1: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
1: 解决一下，
0: 解决一下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吧，是赫莱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它的那个小样组合。小样组合是这样啊，就是小样是5毫升吗？
1: 嗯，
0: 咱们一组是4个。4支5毫升加起来是20毫升，等于说50毫升加上20毫升70毫升加上礼盒礼袋到手不用4位数，
1: 嗯，
0: 980就 OK 了，
1: 所以说特别划算哈。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次带来的是新版的赫莱娜黑绷带，就是玻色因的添加量到达了这个50%，所以用起来呢大家就会觉得效果更明显啊。
0: 当然了，即便说大家从我们这下单了黑绷带面霜，你也不能天天熬夜，
1: 嗯，
0: 尽量的还是早睡，早睡之后再用上黑绷带，那肯定是效果更好。
1: 哎，
0: 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面霜，一共就100单啊，限量100单，大家早点来下单。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来自齐秦，原来的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聊到小时候的这些回忆，你会发现你还是原来的你，朋友们，
1: 对，
0: 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1: 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吗？
0: 啊，精神层面上。
1: 小狗说，那个小时候没手机啊，在楼下这个跳绳啊，
0: 扔沙包，
1: 扔沙包啊，翻绳啊，什么都可以打发两三小时。
0: 真的，你一玩啊就上瘾，之后什么写作业呀、吃饭这些事儿都抛在九霄云外之后。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刚刚否极泰来一开始就说说那个他那时候就喜欢去那个游泳，从天不亮就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来。
0: 是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到周末他不上学了吗，就出去疯玩、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1: 对
0: 啊，什么时候回家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回家啊，渴了饿了
1: 想起来回去
0: 没钱也没法从外边买，那只能是回家。但凡要是从外边买个汽水面包的，家都不回。
1: 对，刚才我们就问说那个你怎么吃饭呢，中午不吃饭，他说旁边有果园，我都去化个缘吃个水果行了。
0: 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回家去喝口水吃点东西，接着就那还没碗还没刚放下，接着再
1: 撂的筷子就跑去了、
0: 就又出去疯玩。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咱们都不懂防晒，长大了才发现，哎呀你看起了斑了吧，
0: 还防晒、
1: 那个、晒黑的吧，
0: 能用上雪花膏就不错了。但是现在真的咱们用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了，
1: 咱都能用上顶奢养肤款的防晒了，这闹着玩吗、
0: 啊、
1: 对
0: 啊，兰蔻精纯防晒啊、给大家带来四件套，这时候下单特别好，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也立夏了嘛，啊，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防，但是呢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你格外要注意。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399元，你可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咱们是这个顶奢款的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哈，发秒杀，因为我们本来就库存不多，所以大家赶紧去拍哈、
0: 是，它是一支30毫升正装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有正装有小样啊，你这个出门或者是在家里边用都方便，10毫升的小样，你看出去旅游啊，去海边呀、什么的，带上正好。
1: 而且呢，这个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的阻隔紫外线，大家涂上之后呢，这一天都不用再多余补涂了啊。
0: 甭管是去这个高原呀、或者是什么的高海拔地区，或者去海边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啊。
1: 对，夏天来了，这防晒好不好用其实至关重要，你每天都要涂，对不对？所以这好用的防晒趁着有活动赶紧来囤哈。
0: 价格合适啊，一共只要3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上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就会有一个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万方五百，然后你怎么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
1: 确定吗？还开启吗？
0: 开启，开启。
1: 到了。尴尬时刻了啊！爱上晚高峰的名场面之一。
0: 这个昨天一共是给大家预告了三个比赛，对吧？
1: 俩都不对。
0: 世乒赛，中国男队跟韩国男团的八分之一决赛是没错。但是郑钦文的这个罗马站的比赛，包括 CBA 的比赛，时间都是有一点差池啊。
1: 对。
0: 就是他是九号比，但是我昨天为什么说给大家预告说今天晚上有？因为我以为昨天就是九号。
1: 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
0: 我晕了。实际上是。今天啊，但是呢，不得不说，昨天这个中国男队跟韩国男团的这个比赛啊，还是很精彩的。王楚钦、林时栋、梁靖昆没有给韩国队任何的机会，3-0结束比赛啊。这样的话，其实男女团都进了四强了。
1: 是，还能不进四强吗？这是吧？
0: 当时看完小组赛，大家心里边
1: 捏了一把汗，
0: 有点忐忑的，有点忐忑的啊。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就是半决赛了，因为进了四强了嘛。就是冲击决赛，7:30啊，这回没错了啊，7:30是国乒女团对罗马尼亚女团。之后呢，明天凌晨就是今天夜里啊，明天凌晨2:30是男团的比赛对阵法国。反正是到周末了，明天不上班，大家是也可以看一看比赛啊。
1: 是奔跑说穿越之体坛晚高峰来了，朋友们。
0: 郑钦文对阵奥斯塔彭科，昨天我们已经预告过一次了，是今天啊，今天晚上9点，今天晚上9点啊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场，咱们对阵上海的比赛，就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的比赛，也是今天，
1: 是今天啊，确定啊，
0: 7:35啊。
1: 好的，感谢各位咱们的球迷朋友们不嫌弃啊。
0: 这个还有一个比赛必须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今晚12点就0点，明天的0点，中国 U17 男足会迎来亚洲杯小组阶段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日本 U17。其实很多球迷对于这一届的 U17 是抱以
1: 厚望，
0: 厚望，哎，就觉得说他们之前踢的还不错啊，小组赛什么。但是呢，第一场出现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这个结果，就是第一场比赛，就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是0-1不敌印尼。这样的话呢，第二场对阵日本，那日本肯定是比较强的。但是即便面对强手，我们也必须要全力争胜，因为你不全力争胜，你小组出线都成问题。没办法了，逼上梁山了，就是。
1: 是的啊，我们也期待着能有一场胜利。那说到昨天，除了咱们那个世乒赛那段是对的之外，还有就是爱在上海。清风唱
0: 曲，这个没错啊。
1: 要不然那整段都垮掉了，这种。
0: 和美上海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
1: 是
0: 只要是搜到这个公众号关注了，您回复徒步两个字儿，就可以完成咱们2026啊国际徒步大会啊，这是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这个报名就可以完成了。
1: 时间呢是5月16号上午的9点钟哈，在这个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的这个湿地公园举行，5公里的亲子组以及10公里的挑战组，大家都可以全程来参与哈，而且是免费报名啊，朋友们。
0: 而且徒步大会大家真的可以参与进来，它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1: 是
0: 吧？可能只是对你的体能有一点要求。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体能很好，你就参加10公里的挑战组；如果说平时活动比较少，锻炼比较少，你就参加这个5公里的亲子组，都是可以的啊。
1: 大家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然后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哈。
0: 是，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啊。记住公众号是和美上海。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梁静茹，没有如果。今天一聊到小时候啊，周末最开心的事情，好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你看小时候啊，条件是不如现在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回忆起来就是很开心，如果能回去多好啊。没有如果。
1: 哎，你知道吗，我终于发现咱们有年轻的听友。哎
0: 哦，
1: 文玉说周六呢会出去跟小伙伴疯跑一整天，写作业是不可能写作业的，作业都是在跑男跟大本营广告期间写流程就是这么个流程。就这两个综艺节目呀，
0: 是一几年的？
1: 大本营还稍微早一些，
0: 大本营早一些，
1: 对、
0: 啊、
1: 但是跑男真的就是我都工作那。
0: 跑男是在《爸爸去哪儿》之后吧？
1: 反正至少是一几年了。
0: 一几年，十年，那他应该是起码得是00后。
1: 嗯
0: 啊，00后、嗯，你看这是没假呀。00后他也是看电视，但是现在的小朋友
1: 10后就不是了，是吧？
0: 10后可能也看，15后、20后。他都不看了。20后是什么？
1: 20后才几岁呀？
0: 6岁了。
1: 啊，哎呦，该上学了。
0: 啊，那咱6岁不也看动画片了吗？
1: 那是的，是的。还有这是芒果，他肯定跟咱是一样的。他说80后每个周末都是外面疯玩，家属院附近的单位大院、废旧仓库、河沟子、池塘都是我们没有去不了的地儿。
0: 对，就是越不让去，
1: 越得去。
0: 哎，
1: 嗯，越不让爬上去的地方，越得爬上去。
0: 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啊。
1: 嗯。
0: 但是呢，确实就是有过这些经历的朋友，确实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回忆过去的时候，我是感觉咱们的就大脑这个机制，它是自动会屏蔽一些不好玩、
1: 嗯、
0: 不开心的事情。
1: 都是快乐的回忆，
0: 都是美好的东西啊。
1: 啊、那你看有这么年轻的听友，我就不好意思说什么小时候你可不知道戴森吧？人家肯定知道。
0: 他小时候可能吧、啊、但那时候贵，朋友们。现在也不便宜。现在你去什么那个官方前面也不便宜，但是我们现在大家来咱们这个沈腾优选啊，来咱们平台上，咱们现在是有一个家电的叫补贴啊、嗯、补贴完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升级款的戴森 HD15 吹风机，补贴完了之后，现在给到朋友们的价格是1399，1399。
1: 大家想买的话，得抓紧时间，因为就卖今天这最后一下了啊、
0: 嗯！
1: 你要是在我们说完了之后不下单，那下周再找我们要就没有了啊！
0: 是1399，还不仅仅是光是吹风机呢，还送4个风嘴儿，
1: 是的，
0: 加上一只戴森的那个气垫按摩梳。
1: 嗯，大家发那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这个奔跑说10后啊也看电视，他说我儿子一放寒暑假就在家
0: 看
1: 《西游记》，但是你知道吗？他看的《西游记》跟我们看的《西游记》不一样，咱们看的是那个你挑着担
0: 啊，
1: 他们看的是白龙马蹄儿朝西、啊，是吧？
0: 对，咱们。
1: 但是现在有没有新的《西游记》的版本，我就更不知道了。
0: 就还是那些版本吧。
1: 啊，
0: 就是现在我很想知道，你说咱们把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你给现在的小朋友看，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他们已经不喜欢了。
1: 对，因为你那个什么特效呀、动画呀、啥的，对吧？就是
0: 那些特别经典的，你像猫和老鼠这种可能还行。
1: 行，
0: 哎，还可以，还有生命力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七龙珠也是小时候爱看的。对，
0: 那你也相对年轻一些。
1: 是的。
0: 哎，行吧，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上继续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啊、嗯、说说小时候啊，一到周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 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巴西政府宣布，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日前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国际乒联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发布中文版配音阵容，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等配音。影片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主演，5月16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6月19日上映。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国内地定档7月3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蔡琴《如梦令》啊，听了这首歌，再看着如来佛发来的这些内容，确实是很有地域特色。
1: 对，他这些现在都实现不了了啊。
0: 是他那时候还能去王府池子游泳呢，现在也不能游了、啊。
1: 对，他说那个周五放学之后呢，黑虎泉里面护城河那儿游泳。哎，其实那个旁边有一
0: 个
1: 泉
0: 水
1: 泳池、啊，
0: 哎，那个地方是可以的。
1: 周六上午呢写完两天的作业啊，赶出来，然后下午呢去王府池子游泳，然后呢发小们也可以磕拐摔卡。圆圆的那种啊，摔那个卡片儿、
0: 哦，
1: 然后呢，周天呢看一整天的动画片，看过《鼹鼠的故事》《海尔兄弟》《神兵小将》《美国的恐龙战队》，那个时候网吧里还有拳皇，然后那个偷着去玩，发现了又不少，少不了一顿皮带炖肉，哎，还看什么蓝猫、红猫、蓝兔、七侠，哦，那个时候真的很火这个动画片啊、哦，
0: 是我每个。小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动画片，但那个时候有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不像现在，不像现在你从手机上啊，你从网端你想看什么你就能看什么，因为平台上都给你推出来了，无非就是需要你买个会员啊，那个
1: 广告啥的，
0: 对，那个时候你就看电视上播什么你就看什么，
1: 哎，你不觉得很珍贵吗？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所以你就是等着看呀，
1: 卡着点啊，
0: 哎，等着看呀。我有一次，我这个忘了是去干嘛了啊，回来坐车比较堵什么的，就过点了，
1: 急哭了吧？
0: 一天心情不好，
1: 真是。哎哎呀，天墨说，豪姐帅哥下午好，小时候那会儿放学回家呀就想快点看灌篮高手和圣斗士星矢，我发觉这两个真的是一代人的这个童年回忆、啊、
0: 对对对，春夏秋冬说周五下午去大润发是我一周最开心的事情、
1: 哎、
0: 那个时候一周一般来说是要
1: 去趟
0: 超
1: 市
0: 的，啊，可能也未必说能买多少东西，
1: 反正必须得去、
0: 那个、那个过程、
1: 哎，
0: 就好像整个超市都是你的，
1: 还真是这样
0: 啊！那晚上回来看《天天向上》啊，这也是芒果台的节目啊。那时候听那个小阿毛的篇章 BGM 一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心安。紫云英也是说到，他说比较怀念慢悠悠的电视时代。妈呀，这就是这已经过去了吗？这个
1: 过去了，
0: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对吧？
1: 现在是广播的时代。接都没法接，是吧？
0: 是，他说那个时候啊，感觉每个周末都差不多，就像是在复制粘贴、嗯、但是呢又特别的期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是比较到位的，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哎、就那个时候好像每个周末干的事情就特别有规律，必须要干什么必须要干什么。
1: 对、
0: 哎、
1: 经历过慢悠悠的电视时代的各位朋友们已经用下雅诗兰黛了吧？
0: 那必须的、
1: 嗯、
0: 到年龄了朋友们，
1: 对呀，你的法令纹出来了吧，你额头上有小皱纹了吧，眼角有鱼尾纹了吧，
0: 别说了，买还不行吗？非得扎心。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秒杀，咱们给到大家买也不让你花多钱、
0: 哎、
1: 对吧，咱们小棕瓶精华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都是正装，才要你599，
0: 必须小钱办大事儿，
1: 真是的，
0: 明星三件套啊，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还有原生液，包括智颜面霜清爽版，不是小样，都是正装，小棕瓶精华是50毫升，原生液是200毫升，智颜面霜清爽版是75毫升，加在一起只要599。
1: 想买的朋友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 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点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9: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

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 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于经常跑步的人，跑鞋多久应该更换呢？
2: 一般来说，当一双跑鞋跑够800公里时，就应该及时换新了，最长不要超过1000公里。这里所说的跑鞋的寿命，是指跑鞋专门用于跑步的情况下，而非日常通勤、购物等场景。如果使用场景广泛，可能跑到500公里就要考虑更换了。此外，当出现鞋底磨损、变形或者不合脚、鞋口变松，影响跑步速度，跑起来特别累的情况，也是在提醒我们该换跑鞋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

0: 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的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北京时间20:00。

0: 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省得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做。

0: 满足，真满足。
1: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0: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3: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1000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祺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常。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00。

0: 算了，回家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中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每天都要用，但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东西有哪些呢？
2: 首先想到的就是毛巾。毛巾如果不常清洗晾晒，容易潜藏细菌、病毒，甚至成为微生物的中转站。还有就是竹木筷子。竹木筷子使用时间较长，会出现磨损、裂缝，甚至发霉。建议把竹木筷子清洗之后，先晾干或者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3个月左右就应更换一次。另外，梳子不常清洁的话，会导致油脂、污垢和死皮细胞的堆积。如果梳子还沾染了病菌，容易感染头皮，可能引发毛囊炎等。最被我们忽视的还有花洒。花洒在产生水垢之后，会导致出水散乱、水流分叉等，不仅影响洗澡的舒适度，还会成为病菌的温床。因此，使用花洒应该每3个月除一次水垢。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能说一个眼角长皱纹的优点吗？
2: 加拿大韦士敦大学和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参试者播放一系列面部表情特写照片，照片上有些露出了皱纹，有些则没有。随后让参试者描述哪些人给自己印象深刻，并且就不同面部表情的真诚程度进行打分。结果发现，那些露出了皱纹的微笑和悲伤被提及的概率会更高，真诚度得分比没有皱纹的表情高得多。研究人员表示，人的大脑会在周围人的不同表情图像之间交替转换，当你微笑、皱眉、哭泣时，眼旁出现的皱纹会让他人感到情感更加丰沛，他们的大脑不仅会选择性的让你停留更长时间，也会感受到一个更真实的你。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应该怎么区分优质碳水和劣质碳水呢？
2: 劣质碳水结构简单，几乎只能提供能量，并且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增加肥胖和慢病风险。常见的劣质碳水，比如奶茶、果茶、蛋糕、甜甜圈，还有白米饭、白米粥等等。而优质碳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不仅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脂质代谢，还能减少全身性炎症。优质碳水包括燕麦、玉米、荞麦、红薯、芋头、山药，还有红豆、南瓜、藕以及水果。水果因为含有大量果糖、葡萄糖等，还有膳食纤维，总体来说是有益健康的，所以被归为优质碳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6: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祺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8:00。